0: 睡觉、穿衣、吃饭都受影响。
1: 现在呢，颈椎病呢越来越年轻化啊，最小的患者十几、20岁就出现了颈椎的曲度变直、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绝大部分颈椎的问题呢，都来自于因为长期的低头、姿势不良、缺乏有效的锻炼。颈椎问题呢，预防远大于治疗，治疗也是越早越好，切莫拖延。许多人觉得颈椎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临床上有不少的患者，保守治疗无效，疼痛麻木越来越重，甚至影响走路、拿东西。那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
0: 其实，绝大多数颈椎病患者都属于轻中度，完全不需要手术。通过科学规范的保守治疗，配合长期自我管理，症状大多能明显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1: 在临床上，我们把颈椎病呢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有当患者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受压，保守治疗3到6个月完全无效，肌肉无力、走路发飘、大小便受影响的极少数的患者，我们才考虑手术治疗。
2: 对于还没有达到手术程度的轻中度的颈椎问题，我们医院呀有一套系统化的保守治疗方案，安全、温和、有效。首先，科学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消炎镇痛、肌肉松弛、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快速缓解疼痛、僵硬、麻木等症状。那么你绝对不要盲目的去吃药，不滥用膏药。二，专业理疗，包括牵引、热敷、超声波、中频的电疗、针灸、推拿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的，由康复科与脊柱外科联合进行评估。三，去姿势要去纠正，对一些长期办公低头的一些人群，要提供个性化的姿势来纠正方案，减少日常的劳损。四，个体化的康复训练，绝对不是你随便的扭扭脖子，而是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颈部的深层的肌肉激活训练、肩胛的稳定性的训练，从而呢来强化肌肉的护颈带，从根源上去减少复发。
0: 很多患者通过规范保守治疗加日常保健，脖子不疼了，手不麻了，头晕消失了，重新回归正常工作与生活。只有当保守治疗确实无效，症状持续加重，影响正常生活，才会进入手术评估环节。以往的传统手术往往让很多人害怕，切口大，出血多，恢复慢。而上越人民医院脊柱外科，
3: 辅助的颈椎前路手术，第二个是颈椎内径的钥匙孔技术。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呢，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最经典的手术方式。我们团队已经把它升级成2.0版本，它呢有3大亮点。第一个是高清的手术显微镜，能够放大到3到10倍，视野更加清晰，精准地分辨出神经、血管突出的椎间盘骨刺。操作更加精细，减压更加彻底，安全性当然是大幅的提升了。第二个呢是美容的小切口，沿着颈部的皮纹做横行的切口，长度只有3到4个厘米，它能够潜藏在皮纹内，手术以后呢，这个疤痕不明显，美观度高。第3个是 ELAS 的康复技术。手术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手术鼓励患者能够早点下来，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样的话呢，病人的话就效果就好，恢复就更加快，住院的时间就更加短。
0: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常见类型，患者往往是单侧颈肩痛、手臂放射痛、麻木难忍，保守治疗无效，颈椎内径钥匙孔手术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颈椎钥匙孔手术呢，就是在颈后方做一个不到1厘米的微小切口，建立一个如同钥匙孔大小般的工作通道，在脊柱内径的高清视野下，经。

0: 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决定志愿表上就填一个北京的。
1: 啊？我告诉你，别冲动啊！志愿表填是大事儿，你可不能是侥幸吧？
0: 我是认真的，我要是考不上的话，我就去工作，这样可以帮家里分担一点，爸也不至于去深圳了。
1: 你一天天的瞎想什么呢？家里有两个男人，工作需要你吗？你给我踏实复习，别给我耍小聪明啊！我告诉你，我会盯着你写志愿的。你听见了没有？回家路上小心啊！我走了，找虎头去吧。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等你呢。
0: 等我？
2: 啊，那个毕来福呢？
0: 他又找虎头了。
2: 啊，行。啊，你不是要高考了吗？我妈给我寄了好多深海鱼油，我想着我吃不浪费了吗？就给你们带过来补补。
0: 谢谢啊。
2: 这是你跟蜜来福了，你别自己吃了。
0: 哎，你妈是在深圳是吧？
2: 啊，那些新鲜玩意儿都是我妈从深圳给我买回来的。哎，那个，亲家，这是送给你的。
0: 我的。
2: 啊。
0: 谢谢。
2: 没事儿。
0: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3: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你必须把三个志愿都给我填满了，而且必须填一个保底的。
0: 妈，
3: 哎呀，你们这一个二个的都太不让我省心了。工作挣钱是你们想的事儿吗？啊，现在就给我安心准备高考，只要你们考得上，家里能供得起你们上大学。来福呢？来福人呢？
0: 他找虎头去了。
3: 又去找虎头峰啊？都什么时候了，要高考了，他不知道吗？啊，你去给我警告来福，不许动工作的念头，给我好好准备高考啊，听到没有？
0: 知道了。
4: 什么？你不想考大学了？
5: 小点声！
4: 不是你不上学，你干嘛去？你家里那俩爸不得给你废了？
5: 我是觉得呀，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我成绩不错，但是我动手能力也不差呀。看徐叔、刘叔，他们也都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厂里一样受人尊敬。就你哥们。

0: 大家一定要谨慎。
1: 填好招工表的同志上二楼参加笔试啊。
2: 小东啊，嗯，你看你这假请的，这个月全勤奖没了吧？
3: 那怎么办呢？我有俩孩子，两个孩子都考大学，我得接送他们。再说了，你说现在什么事能比得上孩子的事重要？是不是？
2: 都说这高考是一个家庭的，
3: 要是考北京的重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哎呦，这话说的，那我得是能上你家喝酒了。
3: 去啊，到时候一定去啊。

0: 好，停止答题，大家把笔放下，下面开始收试卷。
1: 时间到了，大家放下手里的笔，可以回去了。
0: 停止了，停止答卷。

0: 光临。
1: 筑路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啊，嗯，这批就是咱们那个入场考核的职工做的，嗯，其中这个3号啊、9号还有这个14号啊，嗯，哎，做的还可以，你看看，哦，嗯，
1: 不错，挺好，哎，
0: 太少了，这不合格，
1: 几号来着？5号。

0: 厂里招工考核的结果出来了吗？
1: 过两天就公布了。
0: 哦，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
1: 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嗯，那车圈做的，一个是不如一个呀。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干活就不踏实。哎，我跟你说，你可不能信。哎，这猴崽子，来无影去无踪。

0: 那
1: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
2: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嗯，那车全坐着，一个是不如一个呀。

0: 我打个电话。
1: 喂，
0: 哎，小妹，我是慧兰，你哥在你那儿吗？
1: 在呢，哥，快过来接电话，我嫂子的电话。
2: 喂，慧兰。
0: 大东，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2: 面试完了，就是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
0: 哦，那你啥时候回来啊？
2: 我是买的今天晚上的火车票，应该差不多是后天到吧。
0: 哦哦，好好，那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啊。
2: 行吧，你们就放心吧。啊
0: 啊，就这啊。
3: 一块，哎。
4: 妈，我回来了。
0: 哦，这么晚回来，快洗手吃饭吧。
4: 哎，
5: 妈，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下午给他打电话了，后天就能到家了。
5: 那用不用咱们去接他呀？
0: 嗯，哎，不用了，咱们在家等他，他自己回来就行了。
5: 嗯
6: 毕来福，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问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4: 不想考就不考了呗，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7: 你这回答太燥了，
6: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自己不觉得可惜吗？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是不是说好了要在高考上好好比比的？
4: 哎呀，行了，你个高考而已，输赢又证明不了什么，啊？你要想比，那以后再比呗。
6: 行，我肯定赢你。
4: 行。
8: 哎，想好了什么跟你爸说了吗？
4: 等我爸回来了吧。
6: 你家里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7: 哎，这不是什么坏事，逃高考不比我逃课猛多了吗？
4: 哎，宝，你啊才是最有摇滚精神的。
7: 什么摇滚精神啊，我都要神经了。
6: 我跟你说啊，等陈叔知道了。

0: 妈，还没睡呢。嗯，我给你爸买了几件新衣服，过了过水。你们不是要去上大学了吗？你爸都要去深圳了，原来的衣服啊，都穿得起毛了。
1: 妈，我帮你叠吧。

0: 姐，好。下午好。妈，爸回来了。早上4点回来的。那他人呢？去厂里了。不是说要去深圳吗？他去申请看能不能办停薪留职。我爸定下来要去深圳了吗？晚上等他回来再说吧。
1: 不好意思，过一下。我过了，我看过了。哎，7号那就是你，毕兰福。哎，你可以呀，
2: 徐大福，邱了一下。徐叔，
3: 这7号怎么是你啊？哎，
1: 你那天不是正在高考呢吗？怎么有时间到这来考核呀？
2: 我就是不想上大学了，想直接工作。这事你爸知道吗？等我爸回来我就告诉他。你这猴崽子，你真不让你爸省心。不过你进厂子也挺好的。我那天啊看你造轮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小子呀是个干手艺活的料。虽然那个。
4: 车条你编的一般，但是看得出来你用心了。哎，咱陆续的工友注意一下啊，到那边去领一下号牌，然后去后勤处领服装、领工牌，好吧？哎，来，赶快。
2: 徐叔，我先去领号牌了。
4: 去吧。
2: 哎，
1: 大董，你回来了？
4: 回来了，秦叔。嗯，
1: 不错，哎，挺好的嘛，
4: 挺好的。
1: 哎，大董，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毕来福呢？哎，
1: 徐叔，我也想考您那车间，您跟我说说呗。哎呦，毕来福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吧？
5: 没有，来福没惹我生气。
4: 就是来福怎么能惹徐叔生气呢？是不是？
1: 陈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特别着急想跟徐叔问呢。
4: 行行，那你们先问去吧。
1: 哎，行，徐叔，好嘞，是这样。
4: 那个，我先走。好了好了，
1: 那技术车间吧，我也想转岗过去。您就教教我呗，到时候您告诉告诉我那流程。
4: 行了，别嚷嚷了，人都走没影了。说什么事儿？
1: 徐叔，您看，来福他想自己亲口跟他爸说，您就别跟陈叔说了呗。
2: 我就知道你给他打掩护。哎。
6: 哟，大嘴呢？哎，
7: 张，
6: 这么多人呢，啊，够你们忙活的。
7: 老陈，你这刚回来啊？
6: 是啊，
7: 深圳怎么样？

0: 你别说，深圳还真是挺好啊，高楼大厦比我们这个地方多多了，就是吃的好像咱不太习惯啊。这南方菜和北方菜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啊，对，
1: 老陈在那边发达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几十年的老同事了，忘了谁，我能忘了你们？
2: 就啊，咱老陈啊，虽然是走了，哎，但是儿子不是来了吗？是吧？子承父业，哎呀，太好了！
0: 不是你这说什么话呢？我儿子，我哪个儿子？我还有个儿子
2: 啊？不是你几个儿子呀？毕来福啊？
0: 不是毕来福跟我们厂子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爸呢？
4: 哦，他到厂里去办那个停薪留职手续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哎妈，这个停薪留职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去厂里上班啊？
4: 对。哎，你快去洗个手啊，饭一会儿就好。
3: 行，妈，我今天帮你做吧。
4: 啊？啊？宝宝，
3: 我给你打个鸡蛋。
5: 你还不知道，别来福啊，招工通过了，正式进入技术车间了。
0: 不可能，不可能！他刚刚参加完了高考，他是要上大学的，怎么可能进我们厂子呢？
2: 真的，刚才我才给他发了衣服，那公告栏上都已经有他名字了。

0: 我天，毕大夫，你抽什么风啊？你居然在做饭，这能吃吗？
1: 当然能吃了，不信你问问妈。
2: 来，你一朵啊，把这菜端在桌上去啊。
0: 你看，
2: 好嘞，来，不错的，不错吧？就是有点呛。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想讨我爸妈呀？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啊，我就不能单纯给你们做顿饭、
0: 啊、你可别侮辱单纯这个词。

0: 妈，我帮你吧，你快去坐来。
1: 行行，洗完了。
2: 你爸回来了。
0: 爸，快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菜。
2: 瞧瞧，今天是来福下厨。你怎么了，大东？你怎么了，大东？
3: 是真的吗？

0: 你问问他，你问问这个兔崽子他干了什么？妈，对不起，我没参加高考，我去参加厂里的招工被录取了。啊，
1: 你没高考？爸妈。
0: 没跟你们商量是我的不对，您打我我也认。但是上大学它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看你们搞的自行车了吧？那是我做的，我进厂里一样会有前途的。你也不用去深圳了，我赚些养你们。
2: 你怎么想的？哎呀，
0: 我他妈哪去啊你呀妈！不是，不就是自行车吗？不就是自行车吗？
2: 你别，
0: 我让你自己。
2: 哎，东。

0: 啊，说说呀，大东，这个量是吧？做的不错嘛，啊，做的不错。
1: 听你说什么，再骗我为什么不考大学是吗？我从东北把你接过来就是为了让你做自行车吗？是吗？你把孩子吓着了！回家，回家！喂，爸，
2: 你听我说，爸，
1: 你说什么说？
2: 哎呀，大东，
1: 不然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着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爹吗？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你他看这些人，你对得起谁？啊，还有，这是你看见了吗？这是电话，你知道为什么买这电话吗？就是想为了你们上大学以后好跟你们联系的，你知道吗？现在有个屁用，有个屁用！
3: 爸，爸，你别打！
1: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
4: 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吗？
1: 跟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你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滚！待着干什么呀？滚！滚！我不管，不管是吧？
4: 哎，爸，爸，爸，
1: 我不管！
4: 爸，我求你。
5: 你消消气儿。
1: 来福，一动一动，快把你哥追回来！快去！我说去，你要去了的话，今天你也别回来。我就说我们别管人家的事儿了，我们管得了人家吗？人家怎么想的，我们知道吗？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们没有资格管人家。
4: 气也该消了吧。是啊，天大的事情总有办法解决吧？你下这么大的狠手，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呢？啊，说到底了，来福不也是心疼你吗？你这样，你躲，快去把你哥追回来，他别有什么事儿了啊。
6: 那你一个人行吗？
4: 行，快去吧。

你姐，胡可欣。

0: 上表演就很老练很大方，而且各方面的情感也掌握得挺好的。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2: 那么他们自己的努力下，我也在那个平时也带来他们，现在都已经在舞台。
3: 我们烟火节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好的。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洋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洋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洋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
2: 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扬帆新材韩立标，深耕磷化工一线，勇攀绿色创新高峰。上虞新合成徐勇，深耕化工一线，铸就劳动荣光。文化过节见诚新风尚，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观展人气攀升。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我们聚焦匠心工科创。 实干铸融光的典范——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标，身为国际知名绿色磷有机化学家、国家级领军人才，他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多年来，他扎根上于精细化工一线，以原始创新破解世界难题，用硬核技术推动我国有机磷化工绿色转型，彰显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担当。

我是韩立彪，现在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绍兴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用在产业前沿，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我毕生的科研追求。作为国家级顶尖人才，浙江省顶尖人才。我全职回国后，深耕有机磷化工领域，领衔浙江省领军创新团队，专注攻克新一代有机磷化合物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坚持科研与育人并重，助力企业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梯队。我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原始创新技术。成功解决困扰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废料三苯基磷氧和三苯基磷硫的高效再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推动高附加值磷产品与新型光引发材料的研发以及产业化，为我国磷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机磷化工绿色制造实现值的提升做了些工作。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持续。

0: 空间绿色制造技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升级贡献全部智慧与力量。
1: 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与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精益管理创造效益，匠心育人传承薪火。他用坚守与担当荣获了浙江省51劳动奖章。
2: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10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51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文化过节氛围持续升温。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内各大展厅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在天香楼碑廊里，书法爱好者驻足欣赏碑刻，细细品味着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笔墨神韵。古建筑特展厅内，不同类型的古代建筑模型错落分布于各个角落，游客们或俯身观察房屋结构，或仔细阅读文字介绍。临展厅新开展的宋代浙江青瓷标形器与标本特展更是人气焦点，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精美展品，有人流连于展品前，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3: 我是从台州来的，因为我从小对这种文化历史比较感兴趣，看起来感觉挺有意思的。
4: 我是从宁波过来的，宁波镇海，现在大家都往那个山上叫什么，就那种重点景区跑的还是人比较多，然后来博物馆相对就少。如果要错峰出行的话，还是那个到博物馆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那个文化感兴趣的话，来博物馆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较平日增幅明显，其中亲子家庭和中青年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尽管客流增长，但馆内整体观展秩序良好，距离最大承载量仍有充裕余量，观众可从容欣赏展品，观展体验舒适。为做好假日服务，五一期间上虞博物馆各个展厅内均配备了一名讲解员，帮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答疑解惑，最大程度保障游客能够安心舒心地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五一假期，上虞一江两岸再添文旅新亮点。随着漫游鹅江游船主码头正式迁至城市阳台，新码头、新航线、新场景齐亮相，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假期期间，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人气旺盛，相比原湿地公园码头，新码头视野更开阔，配套更完善，游客集散区宽敞明亮，后船区域整洁有序，大幅提升了出行体验。
5: 那五月一。

0: 然后呢，从原来的湿地工业码头呢，搬到了我们这个城市阳台码头啊。我们5月1号这个码头起新，那么这个航线呢也做相应的调整，现在是从湿地公园出发，往上游途经人民大桥，然后掉头，然后往人民景观桥折返回来，再到城市阳台。我们把这个潮江核心的这个水域的夜景，包括日景，展现给游客朋友。
1: 5一假期，游船还特别推出甲板音乐会、非遗变脸等特色活动，丰富水上游览内容。同步开市的江岸码头集市同样热闹，手作、汉服体验、鲜花多肉等摊位云集，水岸联动让假日氛围更浓。
2: 借助这样的一次机会呢，向外来登船的游客，或者无论是外地还是本地的呢，去宣扬我们的上游的一个伞文化。因为有句俗话是"世界3把伞，1把松下罩"，也借此机会呢，可以去宣传我们上游暖心伞业的一个自产自销的模式，让大家更多的去知道我们上游暖心伞业。
1: 码头换新升级，文旅业态丰富。这个5一，漫游鹅江以全新姿态点亮曹鹅江。为上虞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5一假期，区图书馆特别推出"爱宝贝、爱阅读"主题亲子绘本故事会，18组幼儿园亲子家庭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了温馨又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3: 本次活动以经典绘本《第一次上街买东西》为核心，将阅读、互动与实践巧妙融合。活动现场，老师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带领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进绘本故事，细细品读主人公第一次独立完成购物任务的经历，引导孩子们理解独立的意义，感受勇于尝试、认真做事的快乐。在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积极分享自己的劳动小故事，大胆表达对劳动的理解，现场氛围轻松又热烈。在亲子实践环节，家长与孩子携手合作，一同精心制作劳动任务卡和购物清单，孩子们拿起画笔，认真绘制属于自己的劳动小任务与购物清单，写下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项，规划简单的购物条目。在亲手制作、共同构思的过程中，孩子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对独立做事的认知，也在亲子协作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一张张充满童趣的任务卡清单，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初心。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不断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营造浓厚的书香城市氛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5: 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7: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

0: 哎，你怎么胳膊直往外拐呀？啊，我这是伸张正义啊！刚才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嗯，这么好的人哪儿找去？哪儿找去？哪儿找去？有吗？只有两种人，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脑子有病。你挑吧。
1: 满意，不是嫂子说你啊，他们挺好的，怎么会是骗子呢？
2: 是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吧？啊，给石锁带话，我们一定严加管教啊。
4: 得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2: 您刚才还没吃两口呢，我咋多给您下点面去？
3: 我吃他妈什么吃？我吃不下去。你妈给你出这俩主意，哪个不得让你少奋斗10年呢？得20年，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呢？
2: 爸，我宁愿多奋斗20年，只要能一直吃您做的炸酱面。
3: 你小子真傻，假傻呀你！你犯什么浑的啊？
4: 儿子，生日快乐！

哎呦，好儿子！行吧，那你就去吧，好不好？就那儿上地铁，6号到10号，啊，然后，要不你就再多等一趟，到5号。

0: 然后建工能换一号，这样胡家楼那边呢，这个倒车的多，你就绕开。记住了啊，国贸 C 口出，啊。
1: 我其实我没怀孕，也没跟瓶子谈恋爱。
2: 为你们，我他妈求爷爷告奶奶，我他妈求你给人装死去！我，你别动，我冲你啊！为你好，你知道多少？
3: 爸，我呀，就想这些年好好工作，多积攒积攒工作经验，然后等有一天能力大了，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就弄自己喜欢的作品。
2: 爸爸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就只管大胆的往前冲。

0: 十几年冇见，玛丽，对唔住，威利，冇所谓啦，叫翻我做玛丽。其实我都好耐冇听过人哋咁样叫我啦。听翻呢个名，真系好多回忆。点解你会喺度嘅？
1: 我探个朋友。
0: 哦。
1: 点啊？你生意最近点啊？
0: 都系咁啦。而家首先要解决啲债务问题。
1: 以前我喺公司俾人排挤，好彩得你撑我，帮我讲说话。我苏玛丽系一个知恩图报嘅人嚟。

0: 你对他温柔一点呢，这个东西现在是买不到啊。
1: 那个破玩意儿嘛！
2: 哥，什么事儿啊？你说。
1: 哪儿呢？快点回来！
3: 哎，朱丽，朱丽，朱丽，快快快快，赶紧起来了！你看看你爷爷，快快快！
1: 啊，快一点的，开心，我先去啊。

0: 小青，我想理个发。哎，当年我就在这树底下摆桌娶的你妈，穷什么都没用，我就摘了点月季给她。哎，我的月季呢？
1: 月季在吧？
0: 青，哎，我这儿子欠你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
2: 爸，您这说什么呢？我们都好着呢，啊。
0: 满意，你终于回来了，杜林。
2: 老来咱家找你那小伙子，是泽中的儿子吧？嗯，
0: 那是个好孩子，你们俩在一块儿，爷爷就放心了。
2: 爷爷，我们马上就结婚了，你得给我们主婚。

0: 奶奶，我又给您攒了些瓶子，我给您放这儿。哎呦，孩子，你扔了吧，我现在不需要了。不要了？啊，我现在不收这个了，扔了吧。
1: 你要真不要，我就真扔了啊。
0: 哎哎哎，扔了吧。哎，
2: 孩子，别乱扔啊。
0: 记住啊，垃圾分类。
2: 好嘞，奶奶再见。
0: 再见。哎，这怎么着啊？嗨，这得要感谢小王，他们那个以房养老呀。 每月给我10000多块钱呐！哎，真给呀，真给！我这一辈子都没赚过这么多钱。我跟你说，我现在呀，比我儿媳妇工资都高哎！嘿，这给她美的。今儿新词儿，我呀，财务自由了。哎，今天是个好日子。
3: 马伯，您早。
4: 忙着呢。
3: 啊，
4: 我这看看。
3: 行，您先忙着。
4: 哎，好。

好，哎，上那儿看看去。哎，好嘞。小奶奶，亲奶奶早。哎呦，忙着呢。好，哎，好，好，好，好嘞。哎呀，好。今天这什么日子？人怎么这么齐呀？

0: 听说没？那个梁大妈他们老家，
1: 哎，张家口那房子，他押出去了，一个月就能收12000呢。要照这么着，那我家那房子一个月还不得收30000呢？
2: 嘿，之前呀，那安子呀也给我算过，就我们家那个小房啊，能卖，哎呦，323万呢。
3: 哟，但我那间房子发大发了。
1: 您那可不成，您是三代同堂啊。您说你把房子抵押出去，那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您要是嘎嘣了，你说那孩子上哪儿住去呀？
3: 是啊，我万一要真那么嘎嘣了，我那孩子们……哎，不对，我要真嘎嘣了，那钱我找谁要去呀？
1: 哟，是啊，找谁要去
2: 啊？是啊，哎，要我说呀，那你还得寻思寻思。反正是我们家合适，哎，我们家那些孩子呀，他有地儿住，我就把我那间给抵出去。嘿嘿，张大妈，您觉得呢？
4: 不好说。
1: 哎，张大妈，你想什么呢？您倒是说话啊！
4: 我说不好说。反正咱们都不能大意了。
1: 这话怎么说呢？
4: 我告诉你，就这些天呀，我们磊子呀，天天跟我说。哪儿哪儿哪儿的老人让人给骗了，咱们这电视上不是也每天都放吗？是不是？反正我要遇到钱的事儿啊，我且琢磨琢磨呢。我跟你说，就这骗子哈，嘴甜心苦，说的天花乱坠。为什么？让咱们上当。
1: 倒也是哈，是，他们要这样，那可太缺德了，缺了大德了。
4: 可不是吗？
2: 哼，你说这些骗子骗谁不行啊？哎，专门骗咱们这老头老太太。
4: 石所啊，跟我单独聊过，他就说就咱们这岁数的老人最好骗了。你比如说那骗子来个电话哈，你要像磊子他们这年轻人去接电话，他立马就撂了。为什么呀？
3: 哎呀，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呢。你看他对咱们胡同扶老携幼的，个个都挺客气的，啊。哪个不掺来掺去的呀？粮、米、盐、油，人什么都送，尤其是鸡蛋，我是没少吃啊。哎呀，咱们不能在背后里头踩活人家。
2: 是啊，哪有白吃东西的呀？他们那意思啊，我也明白。哎，

0: 帮着他们呀多做两个业务。嘿，我那个房本啊都给他们预备好了。
1: 哎呦，我的金奶奶哟，您可别干这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您还忘了十几年前那些收金子的，就咱们这条胡同里的金人首饰都让这帮骗子给骗了呀。
0: 是，对对，
1: 咱可别办占小便宜吃大亏的事儿了啊。这可是房子，房子。
0: 哎呦，您说的是，
1: 什么叫无利不起早，是吧？他万一是放长线钓大鱼，那最后吃亏的是谁呀？是咱们。
2: 我看是他们不像坏人，要论谨慎嘛，哎，要侦查起来，您是这个呀，我听您的。
0: 对呀、啊，
1: 听我的。
2: 听您的，
1: 没错，听您的。
0: 对，
1: 好，那我先说一句啊，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咱们诸位都得提高警惕。我倒有一主意，咱们几个人呢，都上他们那儿去，假装是打听打听，然后咱们是当面拿贼。啊，察言观色，看他个真假。对，探一真假。
0: 对，
2: 靠谱。
3: 喂，什么事儿啊？
4: 你房本塞哪儿了？
3: 你找他干嘛呀？我这跟拉三爷，我们在外边喝点，回去再说吧。
4: 大上午的就喝，你死外面得了。
5: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一会儿就回去。就是絮叨，
6: 大哥，这娘们儿得收拾。
7: 怎么收啊？甭管怎么伺候，
5: 这也是你嫂子，说话有尊重。
7: 是是是是是是。哎哎，
5: 这
7: 什么叫甭管怎么伺候？
5: 不好意思啊，口误。
7: 哎，怎么着？当真不来点
5: 儿？别别别！哎，你要说啊，就我这几个。
7: 这视频我也录了，
5: 流量我也蹭了啊，这广告我也没少打呀，怎么就火不了了就？
6: 哎，大哥，说正哥的，您这酒销量怎么样？一年能卖多少瓶？1000瓶。
5: 嗯，一瓶都没卖出去。
6: 嗨，那甭聊了呢。
5: 他我就弄不明白了吧，怎么能一瓶都卖不出去呢？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究竟？
8: 伙计，
9: 哎，
8: 伙计，给我来一瓶蓝领。
7: 哎，不是说不喝了吗？
8: 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7: 这酒不贵，哎，
8: 喝完了还不上火。
9: 您那酒
8: 得嘞得嘞，谢谢。
5: 先生，你拿过去看看。看出区别来没？人家这瓶啊，确实比我那好看点。哎。转过去，转过去，往上看。什么呀？批号。哎，就您这个，一没名字，二没批号，谁敢买？谁敢喝？
7: 名字不重要啊，主要看疗效啊。
5: 这批号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用大发了，
10: 这辈儿
9: 来了。
8: 我问问你，这蓝领你们一个月卖多少瓶？
9: 一个月没算过，怎么着一天都得30-40瓶。
5: 瞧见没有？和您这个就差一批号，
7: 就这么一小号，就这么管用？

0: 就是把它装在客厅里。你看这边，殡仪馆。
1: 妈，你怎么还没弄好啊？
2: 快了，刷上漆就好了啊。 哎，我告诉你啊，待会儿拿着它可不许扎着人，真扎着人，小心我抽你！
1: 快点吧！

0: 喂，二哥，
1: 我姓林，您网名是叫海飞度吗？对呀。能麻烦你过来，我这拿个快递吗？哦，
0: 是我快递吗？
1: 不好意思，二哥，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哎，让您亲自跑一趟。
0: 我怎么不记着我有快递呀？别弄错了吧？你看，名儿是您的，电话也是您的，凑不了。哎，给我拆开。
1: 好嘞。你不是带刀了吗？
0: 这假的，木头。哎，什么呀？啊。
2: 现在才来呀，这是。哎，好玩吧？嘿，老爷子，老爷子，叔叔们，多少钱？48。啊，48块。
0: 不是，这48这个。啊？
2: 哎，咱不要这个，咱拿这个。
3: 这东西好。
0: 这个，
2: 这多少钱？
3: 这便宜，10块。
2: 哎，这10块钱的嘿，更好了哎。
1: 咱不要这个，咱要这10块。你，行，我上网给你买去吧，网上买便宜啊。不是，怎么？
0: 哎呀，
1: 这件有问题。没问题。睹物思人呐。哎，哥，这还有一对核桃，哎。 还给您写了封信，
0: 核桃我没要啊，念念我听听。哎，
1: 这老板说呀，之前开工厂失败了，后来家里老人也去世了，回来发现就您这一个件还没退，特意送了俩核桃，表示感谢呢。行，这卖痒痒挠的还挺仗义啊。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货我们再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

0: 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
1: 及时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壁柱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何西生，怎么又是你？我们这警力资源真的有限，这么多民事案件和纠纷都忙不过来，还得老专门派人去接你，你怎么这么闲？
1: 盛总，我们就几人一块递一份直播一下，
0: 那谁知道惹这么大麻烦？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刑讯滋事，再加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2: 而情节严重的话，
3: 你是有刑事责任的，你知道吗？你，
2: 我的设计呢，主要是在传统的四合院空间当中融入一些新时代的印记，一方面呢是能尊重这个四合院原本的空间格局，保留它的空间特质；另一方面啊，主要是面向一些新时代的年轻人。
3: 甚至它是要面向未来审美的空间，这种跌宕起伏的空间秩序呢，让这个空间啊是有一种节奏感的，增强了它这个空间的层次感。
4: 朱总，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区啊，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离开了老胡同，选择去了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城市。
5: 那现在老城区啊，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老年人的城市。那如何让年轻人重新回到老城区，是我们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挺好的。
6: 我觉得啊，还可以再斟酌斟酌。
7: 我觉得不用再斟酌了，不是我抵触年轻人有新想法，纯粹从建筑风格出发，在一群老胡同里搭建这么一个风格迥异的建筑，合适吗？
6: 我觉得不合适。我觉得挺合适的呀。咱们的建筑多少年没有更新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就是因为怕这个怕那个，一没有魄力，二没有创新精神。所以我觉得小张这个想法挺好，最起码给咱一个很好的开头嘛。
2: 小张，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8: 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部分设计用3D打印来解决的话，大概是2000万左右。成立啊，这还真是真的呀！哇，我是真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啊！我希望你痛改前非，悔过自新。

0: 给我说细点儿。
1: 建筑啊，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文明存在的最好证明。你像这个明清的故宫、苏州的园林、河南的殷墟，还有这个西安的古城墙，包括近期咱们修建的这个鸟巢啊，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给咱们留下的最好的财富。所以我真的觉得啊，你爸这想法真的太好了。你看咱们在这出生，在这长大，虽然在他们眼里边咱们是年轻人，但是总有一天咱们会变老化。所以我真的特别想给未来的这些年轻人能留下一些属于咱们的痕迹。
2: 正好。

0: 就喜欢听你说话，显得特别有文化。那咱就干呗。拿什么干啊？现在区里领导说了，就最多只能拨款30万。30万那也挺多的呀，我妈那民宿里外里也就花30万。你妈那是民宿，我要盖的是博物馆，这可不一样。你知道吗？就你妈那民宿啊，那10年20年就得翻修一次。 我要盖的这个博物馆呢，那是要经历千秋万代的。不是，那得要多少钱呢？哎呀，反正真的不少。就我给区里报那数啊，区里都没回复。你爸也不同意。啊。
1: 我爸说多少？
0: 你爸那意思就是说，让我用这30万把这事儿搞定了。
1: 怎么回事？我爸现在怎么跟你爸似的？
0: 还真是。 你爸实在是现在太像我爸了，而且你爸还说啊，他马上就成为
1: 李华，你爸20万接一活，就给你1万1。
0: 那我爸还真是这样。

0: 事儿啊，
1: 多大点事儿啊，
0: 你肯定有办法，
2: 一定有办法，
0: 勤勤恳恳大半辈子，你早该想明白了。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0: 0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0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

0: 深耕热土，攻区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0: 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的红阳盐枣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阳盐枣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阳牌盐枣防伪商标。

0: 有个事儿憋在心里，想跟你一吐为快。苏主席，你好。上次见面之后呢，相信你也是思绪万千。个人以为啊，又挺。
1: 喂，啊，伊万你好，啊，
2: 张泽中先生，今天下午2点会有车来接您，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谈。
1: 哎，好的，不。

0: 张医生您好，哎，我们是汇荣集团的法务团队。好，各位好。
1: 你好，赵先生。我们是苏汇荣女士的私人律师团队。哦，各位好。苏主席没来啊？
0: 好，苏主席呢比较忙，所以委托我们两方全权代理苏主席与您之间的离婚事务。
2: 对。
1: 哎，
0: 看来他是不准备再见了，是吧？
2: 您先坐。张先生，这几份协议是有关您和苏主席解除婚姻关系的详尽协议，对于您和苏主席的责权利益，均做出了合法的保障。由于您和苏主席的公子张幼廷先生呢已经成年，且事实上是已经独立。
0: 苏主席的意愿是张幼廷先生可以自主自愿地做出选择，在协议上就不具体体现有关孩子的细则了。哦，要不说孩子的事儿，那我这就不用看。
1: 别
0: 啊，张先生，您还是最好看一下吧，毕竟法律的严谨就体现在无论任何一方都有权利获知自己该知道的内容。 这份协议呢，是由我们团队和苏主席的私人律师团队共同起草的。您有任何疑问，不妨现在就提出来，我们也好及时的为您解答。嗯，
2: 疑问，有啊。给我多少钱？啊，张先生，如果您现在签署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两种选择。第一种呢，苏主席会以个人的名义。 设立一个专属于张幼廷先生的基金会，这样您和张幼廷先生每年会从中领取一笔不菲的款项。那还有第二种呢？
1: 啊，不用再说了。

我这一辈子呀，就是一钱串。哼，为了把我儿子拉扯大呀，我这一个钢镚掰成八瓣花。别人家吃炸酱面呀，用的都是肉丁炸酱；我们家吃炸酱面呢，用的是油渣炸酱。 为了让幼婷出国上学去，我是今天300，明天1000的，我还了7-8年的亏空，给她办这婚礼，费了弄10万块钱，我在医院装死，我是天天想啊，天天想啊，想什么呢？ 我想的就是怎么挣钱。

0: 张先生，您呢可以着重的看一下。来，协议附件的第三条，该项条款标明了第二种协议方式，就是一次性提供2000万人民币给您。当然了，这个款项的附加条件呢也写的非常清楚。如果您一旦同意了该条款，就等于默认永远不再向任何第三方以及您与宗主席或本官。以后您如果想见到张幼廷先生，只需要得到苏慧柔女士本人的授权即可。我个人觉得啊，这对您来说，
1: 是一桩非常划算的生意。 授权？我见儿子，他授权。

0: 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钱是好东西，
1: 那是。
0: 但是人这辈子光有钱就够了吗？
1: 除了现在婚事儿，我已经有了，工作
0: 也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再过两年。生个孙子孙女什么的也用不着我着急了。我现在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就是没有这笔钱，我们爷俩照样能把这日子过得好好的，用不着谁授权。这个字我不签。我跟苏慧荣离婚。他不到场，这个婚没法离，好吧？
2: 张先生，您是否是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0: 我没有要求，这钱我一分钱都不要。啊，他要想跟我离婚，让他直接找我，带着身份证，带着所有的手续，我在民政局等，好吧？
2: 张先生，
3: 不是张先生，咱可以谈呐。
0: 钱呢？

0: 会开塔吊吗？不会。下一位。会写剧本吗？
1: 那不是有手就能干的事儿吗？下一位。会SPA按摩吗？摸男的摸女的。下一位。
0: Fan cut
2: 会不会？下一位。哎呦，俺那个娘啊！这不是张团长吗？哟，孙总啊！
3: 要大气，但是不能提高调。有群众举报，这个养鸡场啊，对鸡瘟有所瞒报，暂时查封。您这毕业了？什么毕业了呀？俺还没进监狱。不是您这么大的老板，您也干这个？
2: 什么大老板？生活嘛，总得有个奔头，对吧？这也是。哎呀。 我孙总啊，您那养鸡场那个事儿啊，可是把我害苦了。哎呀，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都过去的事儿。哎呀，咱们都是朋友，你就不用骗俺了。你这脑门上都刻着不痛快啥字儿嘞？没事儿。哎呀，咱们这个岁数啊，没人要很正常，但是绝不能混吃等死。
2: 俺之前那些产业不都添了账了吗？俺的确心灰意冷了一段时间。后来，俺老婆开了个网店，卖点按摩器啊、核桃啊、羊肉脑啥的。老张，哎呀，虽然之前俺是落魄了，但是俺现在的日子过得挺得，落点破，没啥事儿，总能找到点希望。俺就特别感谢俺这个客人。
4: 他这个名字也特别正能量，叫黑皮赌。哎，
5: 咱们再说。
4: 别，哥，
5: 用不着感动，一家子人应该的啊。想着刷碗，你看看筷子上这油。

0: 你们俩先洗个热水澡哈，好好的放松放松。哟，你怎么来了？你们俩干嘛去了？这是？我们
1: 旅游去了香山玩去了。行了，
0: 哎呦，我给你们送上去了啊！
2: 好，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好嘞，好好歇歇啊，谢谢，好嘞，哎，
3: 不谢不谢，哎，
0: 洗个热水澡。
4: 对，好嘞，起来。
0: 真行，一帮老娘们旅游。
3: 怎么的？
0: 这家伙，好家伙！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就这几位，老姜也去了。他都走了好几天了。又怎么走了？那不严一直啊？
3: 我跟严一直干嘛呀？
0: 嘛去了？
3: 我也不知道啊，说是沉淀沉淀去了。
0: 哟，那你可得告诉他，弄个老沉淀，沉底了，沉差不多得了就，啊。 你什么事儿啊？我这不是向您汇报一下工作吗？老爷子这事儿完了之后吧，这归了包归剩了，好家得有二十多个存折，都没多少钱啊，敛的一块堆儿，加上这个份子钱，就总值夯不啷当吧。嗯，30万块钱，我呢就都给了，满意了。他背着账呢，我觉得背着账这日子没法过，给他还了账得了，汇报完毕。挺好。
3: 那是老爷子的钱，给儿子救急，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0: 齐了，我媳妇儿仁义。
3: 哎哎哎哎，我仁义归我仁义啊，别媳妇儿媳妇儿，咱俩现在法律上叫十分区别。
0: 别，甭整这事儿，有本事签字，不签字这都。
3: 哎，对对对，有本事你签字。
0: 你这东西，哎，我说，最近柜台上流水怎么样？宽绰吗？
3: 你干嘛？
0: 我说你这要宽绰的话，你别老跟着一帮大妈出去玩去，咱俩也出去。

0: 旅游旅游啊。
1: 我宽着就旅游，不宽着就不旅游。
2: 我不宽着也可以啊，您同意不同意吧？
1: 行，
2: 明儿个，
1: 明儿个，
2: 行，明儿个。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明儿，
1: 你看见了吧？客满，生意兴隆。明儿见。布达拉宫，桂林山水三峡，五岳泰山秀。哎，都是好地方，哪儿也没去过。
2: 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啊，咱先从大票子开始玩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一模一样吧。
1: 废话，他能不一模一样吗？
2: 哎，但是来了没有？说话算话吧。旅游来了吗？
1: 离咱跨五轴的胡同拢共没几里地，这算旅游啊？
2: 那怎么不算啊？
1: 哎，能进去看看吗？
2: 今天就不必了吧。第一呢，我也确实没有带提案；第二，人也真没叫我。
1: 你拿着提案也就进趟居委会。
2: 你甭管进哪儿来了，对不对？而且哎，咱说好的人民币，哎，玩一遍这就算一地儿，对不对？
1: 就打个卡，看个皮毛。那要去布达拉宫，咱也就这门口就比划一下，完事儿。
2: 不是你，人画的就是门口啊，所以就来门口啊。布达拉再说，哎。我看是不是到点咱该吃饭了吧，皇上？
1: 去哪儿啊？
2: 前门外，记得吗？
1: 哎呦，我多少年没去了。
2: 现在你去了，你也认不出来。
1: 吃完饭我得看场电影。多少年没看了？
2: 安排我来选片。
1: 同意，
2: 走，
1: 得嘞。哎。你现在的电影都不配音了，看着费劲。上一句说什么？刚才上一句。
3: 我
2: 不知道。
1: 行了，别撑着了，赶紧睡吧。看完了，
3: 快点。मैं उसे निकाल के हमारे इस उबलते पानी में डाल देती हूँ। कहते हैं क्रैब मीट इज एन एफ्रोडिसियक। स्पेलिंग मत पूछना।
1: 哎，我完了，完了。好看，可感人了，你不看真可惜了。
0: 我也不想这样，一到黑地就想睡觉，票挺贵的。
1: 哎，你说我要弄一投影仪，就在那个露台上搞个露天影院，怎么样？
0: 好啊，我肯定睡得比这香。
4: 松子，
5: 哎，
4: 不是最近挺闲的呀，这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5: 哎，钟哥，是这么个事儿，我呢下星期跟我爸开大车去了，所以我手里那轿子就没人开了。您路子广，能不能联系人把我那车收了？
4: 哎，收你这车多少钱？
5: 5万块钱吧。
4: 收是甭打算了。哎，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找人帮你开。
5: 哎，那也行啊。

0: 老伴儿，你看你满脸都是汗，累了吧？
1: 不累不累不累，你看这司机师傅多累啊，这么远。
0: 是啊。哎
2: 呀，您这是打哪儿过来呀？
1: 老家是山东啊，
2: 哎，听着口音像。
0: 哎呀，师傅，你今天真辛苦你了。哎，
2: 这个没事儿，我们就干这个的吧。
3: 你消停点儿，行了，别闹了，你俩。哎呀，这车闹什么闹？又磕着了，咱。
4: 还有那个卤煮。
5: 对，那个真的吃不惯。
4: 再有就是那个麻酱烧饼，其实那个北京那个豆汁儿，
5: 但
4: 是豆汁儿你可能喝不惯，但是炒肝还行。
6: 摸到了，脚底下。

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完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

0: 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考我这个当爹就不能教育教育他？是啊，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批评。你，哎呀，这以后来福州市怎么办呢？可惜了这读书的好苗子了，要不然再让他复读一年，咱去跟学校商量商量，看行不行啊？ 可是呢，你看他那个下定决心撞南墙的性子，很难掰过来，这可怎么办？
1: 我累了。

0: 爸，爸，爸，爸，
1: 爸，你要什么？

0: 爸，要不你骑我车去吧，你这车全都这样了，我帮您修修吧。
1: 以后别叫我爸，你这个儿子我受不起。

0: 自从毕来福来我家，就算他把屋顶捅出个洞，我爸都不带说他了。你说我爸这回得多伤心啊！
1: 想想你爸都不伤心的，哎，你说毕来福成绩那么好，他是怎么想的呀？
0: 是啊，算了，别提我家事儿了，反正……
1: 行，不提了。 咱们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咱自己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去处理呢。美好而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呢。光明吗？
0: 当然了，你看，以后啊，咱们就是大人了，
1: 可以当大人栽干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大人就意味着要挑起生活重担，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1: 这未来怎么被你说的那么沉重？那咱也得面对现实啊！不听那些有的没的了。一朵，
0: 嗯，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都第几个了？
1: 什么几个了？我是思思认真的。
0: 我们班的，
1: 外班的，不是，外校的，都不对。
0: 那谁呀？
1: 暂时保密。
0: 哎，什么玩意儿？

0: 下来吃饭了，来了。哎，
1: 大东，今天虎头妈给留了条海鲈鱼，可新鲜了。哦。爸，你怎么喝上白酒了？啊，喝两口吧。你
0: 爸不老喝，今天想喝，让他喝一口吧。
1: 爸，那你得拿这个杯子喝。
2: 哦，你看我忘了，还是闺女好啊。
1: 哎。 咱等一会儿，来福回来了，一块儿吃。
0: 嗯，
1: 好。
0: 不等了，谁都不等了。一朵啊，过来陪爸爸吃饭。我们等那么久，付出那么多，到头来有什么用啊？嗯，
2: 吃饭吧，朵儿，吃饭。

0: 吃饭前得洗个手，得洗手，洗手，洗手。
1: 行了，
0: 洗手，走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还是得听你闺女的。
1: 是是是是，洗手。

0: 哎，来福，来，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徐福？找我有事儿？
2: 你招工的事儿没跟家里商量，怎么回事儿？这是？
1: 您知道我爸的脾气，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能同意。
2: 你爸呀，是一门心思想让你上大学，这次啊，你可给他气得够呛。
1: 我知道，可是我想好了，不读大学了。
3: 去车间的事儿，真的想清楚了？
1: 想清楚。
2: 艾福，我负责任的跟你说，我18岁就进了厂子。进厂子以后呢，是每天工作8小时，3班倒，不是白天睡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从烤漆车间到技术车间，没一个清闲的地方。我这腰，还有这腿，都是这么多年落下的毛病。
3: 怎么着？难道你就不怕？
1: 您说这些我都知道。
2: 行，小子，有股子韧劲儿，靠你这种韧劲儿啊，也许能在车间干出点名堂来。
0: 得了，到时候啊，我见着你爸，跟你爸好好说说。
1: 谢谢叔。叔，我先走了。
0: 走吧。

0: 夏冬，吃块苹果吧。
1: 一卓最近吃东西太少了，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得给他注意点营养。哎
0: 呀，放心吧，我啥时候少过他们吃喝呀？哎，这来福的事儿，你咋想的？
1: 还能怎么想？白养了呗。哎
0: 呀，你看，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吧？哦，咱们全虚全倚的给他拉扯大，怎么就白养？
1: 我说句实话，我真是对不起喜子呀。哎呀，反正现在我就盼着一朵他能够早一点上大学，到时候我必须要亲自送他去报道。
0: 好，好，好。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我给你做套新西装。
1: 还是省了吧，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着吧。啊。哎。
0: 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要不然别去了。
1: 不是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的，还要交违约金，咱有钱吗？

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亿劳动者风采专栏，匠心首岗，聚力争先。浙江中心福材 BPEF 甲班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业助做教育民生的积极守护者。五一假期，上虞文旅市场热度飙升，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创新高。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时光镌刻坚守，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中心福材 BPEF 甲班成立于2014年，十多。

0: 多年来，班组成员在精细化工生产岗位上深耕不辍，以同心聚力提升本领，以严规细管保障生产，以创新实干勇攀高峰，辛勤耕耘也结出硕果。今年，浙江中心福材 BPEF 甲班荣获了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1: 用标准化管理夯实生产根基，一人出彩不是技，全员共进才是赢。我们用技能立身，用规矩办事，守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促融合，把考核管理、企业文化与班组建设紧密结合，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班组连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1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2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叶柱从教32年来，始终坚守教育初心。在他的带领下，尚德实验小学实现6年蝶变，11所城郊新校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先后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又荣获了浙江省5一劳动奖章。他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已经32年了。其实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格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上域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上格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城，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上格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居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10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

0: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不变，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五一假期，我区深耕金在上虞庆余年文旅品牌，以春去户外为主线，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运行平稳态势。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假期五天，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接待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5.9%。青年潮流活动引爆市场，青春经济活力迸发。第三届氧气极象音乐节吸引海内外乐迷近4.5万人次。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观赛人数近1万人次，带动商圈消费稳步增长。活动充分释放演艺加文旅、赛事加文旅乘数效应，推出音乐节120项、足球赛207项专属优惠权益，以票根经济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联动增收。漫游鹅江游船与五甲渡城市公园联动发力，五一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时光书屋、城市阳台、市集串点呈现，构建一江两岸日游书屋、夜游鹅江全时段休闲体验动线。在地文化体验持续升温，文旅融合深度赋能。曹娥里十三弄周年庆接待游客13.6万人次，上虞博物馆宋代青瓷特展引流2.6万人次，慈源文化小镇、董家山古村、晋升光影烟火集等互动场景人气高涨，体验丰富。全区博物馆、图书馆、城市书房、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同步开放，并集中开展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手工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乡村微度假成为新亮点，自驾露营热度攀升，富士山景区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丁宅、永和等地采摘游、皂里湖、晨曦乡露营基地广受青睐。99元全域旅游护照串联多元场景，成为文旅增长新引擎。假日期间，上虞文旅宣传营销精准发力，获中央、省级主流媒体聚焦报道，有效放大品牌影响力。同时，筑牢安全防线，多部门联动，强化巡查管控，实现没有安全事故、没有负面舆情、没有重大旅游投诉，游客满意度保持高位。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了进一步优化游玩环境，提升服务品质，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儿童乐园已于5月6号开始暂停营业，并已启动封闭扩建升级工程。改造后的乐园预计将于今年的10月向市民全新开放。作为我区重要的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与亲子游乐场所，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儿童乐园自开放以来，凭借丰富的游乐项目、便捷的地理位置与亲民服务，成为全区及周边地区孩子们欢乐的聚集地，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温馨回忆与孩子们的童年欢笑。此次暂停营业旨在全面推进儿童乐园扩建升级工程，升级改造将以打造更优质、更丰富、更具童趣的游玩空间为核心目标，对园区布局、游乐设施、安全配套、景观环境等进行全方位优化提升，新增多元化游乐项目，完善亲子互动体验场景，强化安全保障体系，着力打造集娱乐、休闲、益智于一体的高品质儿童游乐空间，更好地满足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的游玩与成长需求。目前扩建升级工程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施工团队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改造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联村新创农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里，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果实累累，即将成熟上市。
2: 走进滚滚园家庭农场，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环境整洁通风，尽显精心。

0: 计划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挂满青色的果实，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开展日常管护工作，悉心照料每一株番茄，保障果实优质成长。
1: 草莓采摘季的话，在12月到次年的5月份左右，它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们这么好的大棚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要空半年左右，那有点浪费的。那小番茄的话，它是生长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在3月初的时候把它种进去。那草莓快结束的时候，那番茄就可以对应的接上，就是延长我的那个运营周期。
0: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尝试种植水果番茄。为此，农场精选了浙英粉、香芒皇后、青霞66三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农场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业技术，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病率。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5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1: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于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凭借着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之地。随着农场内水果番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们的休闲选择，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您觉得2026年上运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
3: 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4: 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5: 赛车手。
1: 拼经济就是拼环境，抓发展首当抓营商。2026上虞区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奋进15号角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虞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到目前为止，10条硬举措已经发布了2个多月时间，上虞的营商环境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将从政府、企业、营商环境观察员三方视角来探究那些小商家、大企业是如何赢在上虞的。徐行长您好。
2: 佳慧你好。
1: 从金融服务的视角看，您觉得2026年上虞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像目前我们上虞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集成服务，一仓受理，一套材料并列审批，半天半截，让

0: 的地方呢？
1: 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打通政府、金融、企业数据壁垒，让信用信息更全面、更精准，支撑普惠金融、信用贷款扩面。第二是强化社区服务协同，推动政务、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集成，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正在外贸、涉外企业，完善国际金融、跨境金融、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接轨长三角国际化标准。
0: 赵总，我看咱们这个车间这么一排机器都在运转着，那目前的话咱们企业这个订单量怎么样？
2: 订单量的话，现在我们目前呢接受的订单还是饱和的。
0: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呢，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2: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国家。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咱们区里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您作为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2: 我们从建厂开始，在一年不到10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离不开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0: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2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10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10个方面呢？
3: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10方面。
0: 在这10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10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10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10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10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0: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
3: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聚焦围绕这个10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节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抓好落地、落细、落实的工作啊。我们也想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这个呼应、回应企业群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热烈切的期盼和诉求。

0: 春风拂过曹娥江，上虞一江两岸，把江南的温柔春天都藏在了这里。不用远行，不必匆忙，在五甲渡城市公园就能遇见书香、咖啡、草坪与风筝，沉浸式拥抱最治愈的春日慢时光。
1: 坐落在江畔的时光书屋是春日里不可错过的治愈角落，临江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阳光温柔洒进室内，捧一捧好书静坐，江风轻拂，时光都变得缓慢又惬意。这里有丰富的图书区域，侦探悬疑、儿童绘本、省级方志读物，不管是大人放空还是孩子阅读，都能找到心仪的一方天地。

0: 海盐拿铁，上午翠柠美式，草莓爆珠气泡水，粉燕莓盖，清风椰饮等等，多达21款的咖啡，颜值与口感双在线，一口喝尽春天的味道。
1: 这里还有超多暖心福利等你来体验，五月更有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古今节主题活动、江岸小画家等趣味互动，惊喜不断，快乐加倍。书屋旁的笑脸打卡墙，童趣满满 ，DIY 专属笑脸图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支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伴着江风与花香，和家人朋友闲坐小憩，谈天说地。孩子们在草坪上肆意奔跑，牵着风筝线追逐清风，五彩风筝点缀蓝天，这就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
2: 想法呢？
3: 因为当时绍兴园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园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园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2: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回来对了？
3: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哎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2: 但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3: 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4: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2: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3: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2: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质量发展显成效，上虞1季度交出优异成绩单；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
0: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筑梦中式科创赋能新材料，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
1: 苏泊尔制药5.68亿高端原料药项目冲刺收官，产业链赋能助力4季度试生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1季度上虞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开局稳健、起势向好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1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359.8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全省第四位。
2: 全区新春第一会以来，我区以生产力布局优化为牵引，大力推动绿色化工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科学

0: 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造农，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发展氛围。一季度，全区34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4个增加值正增长，增长面70.6%，16个行业增速超10%，工业用电量增长7.6%，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11.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建安投资分别增长5.4%、54.5%、25.3%，均居全市首位。7个省千项万亿新建工程100%开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均居全市前列，新招引1元以上项目36个，总投资124.5亿元，新入库投资项目87个，计划总投资77.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4.3%，累计争取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等资金32.37亿元。消费市场回暖明显，一季度全区全域旅游人次和过夜游客人次分别增长8.4%和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批零住餐分别增长15.2%、9.5%、14.7%、13%，均居全市前列。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外贸形势持续回暖，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10.03亿元，增长17%，出口总额达102.44亿元，增长20.6%，增速居全市第二位。一季度亮眼的成绩单不仅展现了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彰显着民生温度。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95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07元，增长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1元，增长5.9%，城乡共富的步伐更加坚实。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成果，部署落实2026年人大工作任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出席会议。过去一年，全区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紧紧围绕青春之城建设目标，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依法履职、守职尽责，锚定中心大局，彰显人大担当作为，深化改革创新，激活人大工作动能，聚焦民生关切，强化人大监督刚性，激发代表活力，提升人大履职效能，夯实自身建设，筑牢人大工作根基，在基层人大工作规范化、特色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赵文忠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他指出，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大考之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深化巩固，形成借期创新的履职成果，要系统复盘，在学习借鉴中提炼提升。深耕特色，在放大优势中成名成品，建章立制，在探索实践中量化固化，为今后人大工作蓄势赋能。赵文忠要求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早准备夯实借期换届的基础底座，提前摸清底数，甄别人选，熟悉程序，防控风险，切实抓好换届准备，为下半年正式换届打好基础，争取主动。要保持定力，展现借期人大的最好风采。全体人大人要始终不放松落实党的领导，抓实监督主业，聚焦民情办理，坚持代表主体，守牢作风底线，奋力干好最后一程，在本届收官冲刺中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为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贡献更多人大力量。会上，区人大梁湖街道工委、张镇镇、易亭镇、丁宅乡人大主席团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
0: 20多年来，团队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

0: 关键一公里。依托高端研发平台，聚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以匠心攻坚技术转化，以数字赋能提质增效，锻造高素质产业队伍，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中石车间组建于2003年5月，现有36人，前沿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如一日，我们始终以创一流蒸发效率、与一流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量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指日可争中石攻关，形容为聚醚胺、高反应活性细分子聚醚等省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累计聚力20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成果从这里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核心力量，中石车间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主任，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终聚力百余只新产品稳定中石放大，推动公司2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效等做了实践及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8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工艺优化，以数字匠心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坚守 A 杠经验、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严谨态度保证4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产业工人的职业信仰。我们推进以老打新、岗位联兵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中石尖兵队伍。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中石一线，深耕技术专化，以实干担当助力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为行业进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先锋力量。
2: 近日，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料药绿色合成产业化项目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依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便捷的原料供给和属地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与投产筹备。2026年1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预计今年第4季度启动试生产。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新建的标准化厂房内，工程项目部经理金坚阳正带领团队对即将进场的生产设备进行精准定位。该项目是上虞区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工程，总投资5.68亿元，占地101亩。2026年1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目前已全面转入收官冲刺与投产准备的关键阶段。
3: 我们这个项目去年12月份已经完成了一个土建安装的工作，主体设备都已经定下去了。5月份的话，我们的安装就会进场，我们的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一个大干特干的一个阶段。我们预计第4季度可以进入我们的试生产阶段。
2: 浙江苏泊尔制药长期专注于厌氧菌、心血管、精神类治疗原料药的研发和生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内企业常态化生产供应的氨水、氢气等原辅材料，正是该企业原料药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园区完备成熟、衔接紧密的上下游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能够实现核心原材料就近供给、供需直连，这也是企业最终选择落户上虞、加码投资布局的关键因素。
4: 我们搬迁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后呢，我们的就是原辅料可以从直接园区获得，无论从那个运输的成本也好，运输的安全性也好，还有对我们企业生产经营角度也好，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上虞对我们项目的各类占卜力度比较大，然后呢政府部门对我们的

0: 项目服务也比较靠前，从而吸引我们到上虞来投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落幕，我区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从曹娥江畔的万人音乐节，到白马湖畔的 AR 沉浸式研学，再到山野间的樱桃采摘热潮，全区依托“精在上虞庆余年”品牌，深耕春区户外主线，推动旅游从看风景向玩沉浸升级。
4: 五一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5.9%。文旅流量密码持续释放。5月3号至4号，曹娥江音乐节吸引4.5万人次乐迷到场，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的海外观众。同期，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虞赛区吸引近万人次观赛。叠加207项专属优惠，演艺加文旅、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益显著。乡村游同样热度高涨，依托四季鲜果品牌，下馆镇朱凤村1200亩樱桃基地成自驾热门打卡地，游客提篮入园，畅享采摘乐趣。露营经济持续升温，皂里湖哈哈计划、晨曦露营季等微度假产品受年轻人青睐。富士山景区借力户外攀浪活动，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99元全域旅游护照热销，串联民宿、采摘、农家乐等资源，提升自驾游便利性和体验感。这个假期，上虞不再是路过地，而是真正的目的地。从观景到沉浸，全区正以青春活力书写文商旅体融合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5: 近日，在2026上虞氧气极象音乐节现场，爱在这里极象有你集体婚礼温馨举行。五对新人身着礼服，在动感旋律、亲友见证和市民祝福中许下誓言，携手开启人生新篇章。
1: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婚礼仪式简约庄重，氛围热烈温馨。新人们共同宣读婚俗改革倡议书，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抵制大操大办和人情攀比，践行文明节俭、简约雅致的婚嫁新风。随后，通过按爱心手印、互赠花环等环节，定格承诺，传递温情。
6: 现场能让我感觉比我想象中装饰得更加浪漫。还有气球，然后还搭了一个小舞台。我们本来以为是那种简单的，就是一个小活动，但是发现还准备得很挺浪漫。
1: 这场音乐加婚礼的融合创新，既为新人打造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婚礼，也是上虞深化婚俗改革、探索结婚加音乐加文旅场景、激活甜蜜经济新业态的生动实践。
7: 我们把集体婚礼和音乐节结合，就是想打破传统的婚嫁观念，倡导简约适度、文明浪漫的新风尚。同时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1周年之际，区民政局也同步了开展了婚俗改革宣传、婚姻婚俗知识有奖问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便民政策，弘扬文明婚俗。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近日，上虞妇幼保健院开展2026年世界哮喘日主题宣教活动。活动中，儿科医生通过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哮喘的成因、诊断、治疗及日常护理知识，结合典型案例与科学数据，帮助家长正确认识疾病，树立科学防治观念。讲座结束后，儿科专家提供1对1问诊咨询，针对久咳是否为哮喘、吸入激素是否影响生长发育、如何预防复发等家长关切的问题，结合患儿症状、病史及家庭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居家护理指导。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过敏性疾病、小儿内分泌、儿童营养、脊柱侧弯筛查等多学科义诊，并提供免

0: 肺功能检测服务。
1: 哮喘的话，对我们孩子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像生长发育方面，对我们后期的肺功能的损伤都是非常大，所以哮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我们家长跟医生要共同的努力，来把我们儿童哮喘
2: 和绿带公园游园、乡镇道路乃至古村老宅旁，古楝树亭亭玉立，暮春时节细碎淡紫小花成团绽放，花色清雅，姿态玲珑，不争春艳，却自带温婉韵味。每年五一前后，花开时香气清淡绵长，微风轻拂，碎花飘落，形成紫花漫道、暗香满城的唯美意境。不少市民趁晴好天气出门赏花，有居民表示，恋花香清新治愈，无需远行，在家门口争四季街景。近年来，我区加大乡土树种应用，苦练香樟、朴树等错落配置，推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要两趟。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天空阴沉了些，气温也有所回落。不过冷空气也只是匆匆过客，明天开始天气舞台将交给阳光，气温也会一路小跑回升。从天气趋势来看，预计11号会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这个入夏时间和常年差不多，夏天要准时来报到了，夏日体验感要正式上线，大家的防晒补水工作都要做好。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9号开始，阳光持续上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无论是外出郊游还是居家生活，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去山区、景区踏青的时候，

0: 后，千万不要携带火种，家里也要及时检查一下电器线路，排查安全隐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小雨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明天转东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 后天多云，气温在14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00。 中华孝德园阴转多云，15到26度；桃花源阴转多云，15到26度；富士山阴转多云，14到25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多云，14到25度；东山湖阴转多云，15到26度。 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多云，15到26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多云，15到26度；凤鸣山阴转多云，14到25度；裘皮城阴转多云，15到26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多云，15到26度。
1: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媳妇儿，看看看看，这是我刚刚专门为你打的散皮，尝尝，好，开口，怎么样？哎呀，是这，
1: 多长时间没喝这味儿了？啊，好多年了，是不是？
0: 梦里打嗝的时候，你们少喝点酒啊，多吃点菜。毕叔叔，尝尝我妈做的菜，可好吃了。嗯，尝尝。这个得先嘬小头，然后。
2: 哎呀，我还不知道这个。
0: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嗯，
3: 来，一段。
2: 嗯，
3: 你烤的不错吧？
2: 哎，别说。
0: 哦，谢谢啊。
3: 就那样吧。
0: 啊？
3: 那你选考哪儿啊？选择性不大。选择哪儿？不是，我是觉得这选择性大不大和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都没关系，只要能上了大学，那就行了，是不是？行，你看看人家一朵，你再看看你，人马上就是大学生了。 你还能吃得下去？啊，
0: 不是，这吃饭怎么又提到孩子了？咱不提这事儿好不好？桂兰，我告诉你，今天你这菜做的真的不错，看着又好看，
3: 是吧？啊，闻着就香。
0: 快说，快吃，想啥呢？吃饭，
3: 赶紧吃吧。啊，
0: 师姐，来都来了，就多住几天。
3: 是，
0: 让大东陪你到处走走。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到时候陪你转转啊，我让来，尝尝咱青岛这猪头肉。
3: 对。哎，嗯，
0: 你干什么呢？这是？
3: 你干啥呀？我这不是给洗的盖子吗？
0: 是洗的床，我都铺好了，床单被罩都是新的，这个是小吴送的，我还没过水呢。 这现在这满脑门的浆糊事，今天世喜跟你没说啥吧？
3: 没有啊。
0: 哎呀，我这心里老不得劲儿。你说这来福缺考啊，肯定把他的气得够呛。这一进门就打孩子，那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哎，你说。
3: 世喜会不会怪咱们呀？想哪儿去了？他怎么会怪我们呢？他要是怪我们的话，就不会让来福那么小就跟着我们过来了。那还不是希望将来孩子有出息吗？再说了，他连学费都给我们了，他本来没有钱的，他哪来那么多钱？那分明是借的嘛。
0: 是啊。哎。
3: 嗯。
0: 要不，趁他这回来，咱们把这钱还给他吧。嗯，
3: 对呀，还是我媳妇儿想得周到。

0: 啥？
1: 睡不着。
0: 咋睡不着了？良心过不去吧？是个男人，自己捅下的娄子，自己就给他补上窟窿啊！干事。

0: 哎，
1: 嗯，
0: 这么早谁起来了吗？什么声音啊？啊？
1: 嗯，没什么。哎呀，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
0: 哎呀，不容易啊！今天居然下厨了。
2: 喜子难得来一次，一准又考上大学了，那我不得露一手。
0: 哎，
2: 嗯，
0: 我觉得咱一朵呀，不是那么高兴了。哎呀，咱闺女上那个大学，可惜了。
2: 有什么可惜的吗？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来人了，一朵，
3: 我来看看。
4: 晴晴，
3: 师傅阿姨好。
2: 哟，晴晴来了。
3: 这是我爸让给你们带来的水果。
2: 哎呦，你还带什么水果？
3: 我就放这儿了。
2: 行了吗？
3: 可应该的嘛。
5: 赶紧，你阿姨给你切好西瓜了。
0: 哎，快吃，
3: 刚吃。谢谢阿姨。嗯，
0: 这可甜了，
6: 吃一块。
3: 嗯，
0: 是不是？
3: 好甜啊，阿姨。啊，
0: 晴晴考咋样？
3: 考的还行吧，阿姨。嗯。
0: 考哪儿了？
3: 阿姨，你这西瓜真甜。
7: 晴晴考到北京了，
0: 厉害吧？
5: 哎呦，
0: 啊，
5: 这可是好事儿啊！
3: 我就踩上狗屎运了，叔。
5: 考那么好的大学，怎么叫踩狗屎运了呢？多好的事儿！但是晴晴啊，在外边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3: 嗯，我会的，叔。
5: 哎，一朵，现在抽屉里有钱，你拿着跟晴晴出去玩去吧。啊，放松放松，等着我们做好了饭，你们再回来啊。去吧。
3: 叔阿姨再见。
5: 哎，再见。
0: 哎，你说这事儿，我觉得晴晴的学习成绩和咱一朵差不多呀。你看。
5: 我觉得都挺好，这要是能上学就行了，是吧？
3: 一朵，你成绩那么好，这次就是没有发挥好，你千万别放弃啊！
6: 我之前就想过了，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就直接去工作，反正现在也有工作机会。
3: 那叫啥工作？说好的一起去北京的，我一朵，你别犹豫了，复读没啥的，我先去北京，
8: 我在北京等你，明年你来了，我还能照顾你，多好。
6: 我想想，
3: 这有什么好想的？你呢，就回去跟你父母好好商量，他们一定会同意你复读的。
6: 走走走，去吃雪糕。
0: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我说早上我就听见什么动静了，肯定是世喜啊，天不亮就起来了，要不然我起来连人都没见着。是不是上哪儿去了？

0: 这都中午了。啊，肯定是因为来福不上学的事情，心里不舒服，不好意思跟我们说。哎，
1: 不会，喜子不是那种人。
2: 爸妈，我回来了。
0: 你洗手吧，洗了手吃饭啊。
1: 别。哎呀，朵儿，
2: 哎，
1: 等你毕叔叔回来以后，咱再吃啊。
2: 嗯，好。
1: 一会儿呢。
0: 行，那干脆就出去找一下呗，要不然万一他又不认识路，又有啥事？
3: 我去找我爹吧，他应该也走不远，估计是一时不接的路，在附近兜圈呢。
1: 行，去吧。
2: 爸，那我跟他一块去吧。
4: 爹啊，
0: 上毕叔。
5: 哎，一朵啊。嗯。你看你长那么大，是不是没给你买点啥？这个商场服务员说，这个颜色的学生一定喜欢，尤其小女孩，送给你的。
2: 谢谢毕叔。
3: 这大学就住校了，不时兴背书包了。啊？
5: 上大学不看书啊？
3: 快回去吃饭吧。啊？
2: 怎么说话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书包，我要天天背着它。毕叔，
5: 你喜欢就好。
2: 特别喜欢。
1: 啊。回来了。
2: 哎，毕叔叔。
3: 哎。
1: 哎呦。
2: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爹，赶紧
5: 坐，坐，坐，坐，坐，
2: 快吃饭了，
5: 嗯，
2: 坐，
5: 坐，坐，
1: 这车坐过头了，多坐了两站地
2: 啊，
1: 我走过来，
5: 我是不是耽误大家伙吃饭了？
1: 什么叫耽误大家伙？难道咱不是一家人啊？啊，这不是你的家吗？
5: 就是要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赶紧坐，坐，坐，坐，坐
2: 啊啊！看，哟，叔给我买的新书包，好看吗？
1: 谢谢。
0: 书包我给你收着，开学了再背新书包。拿它。嗯，
2: 对吗？
0: 快，吃饭吃饭了，先去洗个手。
5: 啊，这两天净喝酒了。
0: 是喜。
5: 哎，
0: 你看，这个是我早上啊在菜市场买的嫩鸡，快尝尝，可嫩了。
5: 哎，笑，这两天啊，慧兰，你受累了啊。
0: 没有。
1: 来来来，喝酒吧，咱俩。
5: 哎呀，这两天净喝酒了，就是。嗯。
0: 一朵，粉条。哈
1: 哈哈
5: 哈哈！
0: 快吃菜。
1: 渴了。
5: 哎呀，慢点，
1: 大哥。
5: 嗯，回来，我跟你们说一声啊，那明天我就回去了。
1: 哎，
5: 刚才出去我把票都买好了。
1: 那么着急吗？
0: 就是啊，别这么着急嘛。来福过两天就进厂上班了，也等孩子工作了。
5: 还孩子呢？那孩子能一辈子长在父母身上啊？主要是我回去啊，家里那地里一堆活呢。他姥爷，邻居帮他照看着，我不放心，这啥啥都放不下，啊，我先回了。
0: 嗯，来，这缺点醋，家里没醋了。来福，到那个小卖部去打两斤回来，快去，快去啊！口袋有钱吗？
3: 没有钱。
0: 嗯，
3: 搭把手。
0: 嗯，
3: 走。
5: 你让人一朵吃完。
2: 两斤醋都提
5: 供，就是你这孩子总是那么愣头愣脑，
1: 让他们去吧。我说媳妇，
5: 嗯，
1: 你这再看看能不能再待几天啊？慧兰不是说了吗？让我有时间带你出去转转吗？
0: 是，
5: 不待了。再说我说来就来了，这更熟了。
1: 哎呀，媳妇。
5: 嗯，
1: 对不住了。啥？啥对不住了？
5: 大东啊，你要是拿我当兄弟，你这话你永远不能这么说。
1: 兄弟肯定是兄弟，不管是从小还是现在，哪怕是到老了，我们也是最好的兄弟。
5: 那肯定的。
1: 好吧，既然要回，那就回吧。但是这钱你拿回去，原封没动。啊，
5: 这干啥呀？啊，你们俩这干啥呀？这是
1: 我当初不是说了吗？这个钱暂时存在我这个地方，拿回去。
5: 大东啊，慧兰，这钱 你不管来福考没考上大学，你们都得把他收好。这么多年，你们对孩子咋样，我心里没数吗？这是我对你和慧兰的一份感激啊。生恩不如养恩呐，这可是我毕世喜掏心窝子的话呀。
0: 世喜啊，你说的这些话呀，我们两口子真是受之有愧啊，真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可惜了这个读书的好苗子了。
1: 慧兰说的对，这是我们这做爸妈的没做好。哎
5: 呀，你们俩说的这是啥话呀？来福没考上大学，看着像是有点麻烦，心里都不得劲儿。又能咋？不就没考上个大学吗？几年过去，几十年过去，那说不准的，那能变成啥样呢？孩子有没有出息，那都是他的造化。咱们做父母的，尽心了。
1: 行，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啊，哎，
0: 我觉得呀，世喜说的也对，这人的一辈子啊，都是靠自己挣的，啊，谁也帮不了谁。儿孙自有儿孙福了。
5: 我同意你这观点，回来，还是你看得透。
1: 行吧，咱以后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嗯，好吧。但是这钱，你得拿回去。行了，不说了。哎，
5: 行行行，回去喝酒。来。
3: 爹，你啥时候再来啊？
5: 咋的？你盼我回来再来揍你啊？哎呀，那我可得好好回去干活锻炼锻炼。嗯，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等着盼着你啥时候招呼我。
3: 爷，你就别这么损我了。
5: 你还知道损你啊？你要但凡懂点事儿，我有机会损你吗？
3: 爷，其实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跟您直说了吧，我爸我妈就为了供我和一朵上学，他们俩的压力也特别大，而且我爸都要辞职去深圳打工了。你说他一国营企业一个铁饭碗，说我有砸就砸了，我不做点什么，这心里一辈子也过不去啊。嗯，
5: 其实我也猜到了。
3: 那你还一上来就打我？
5: 你还真顺杆往上爬呀。我是替你爸你妈揍你，不知道心疼他。你就算我这次揍错了，只当是预防你下次不犯错误。
3: 爹，我算是知道我随谁了。论讲歪理，您是这。
5: 赶紧，哎，回去睡觉。快回去吧，
6: 没事，
5: 这不都到了吗？啊，
6: 去啊，去吧，回去。而到了以后来个信儿，哎，啊，
5: 大夫。好好听你爸话啊！走了。你没事啊？票在这儿啊。
1: 好吧，
3: 爸，你还去深圳吗？
1: 这个你就别跟着担心了。
3: 一朵上大学的学费，您这边还够吗？还有违约金，我是想着，要是不够，
1: 来福啊，
6: 既然你选择了工作，

0: 那就好好上班，钱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只要能好好上班，就已经对不起我了。爸，您相信我，我一定努力工作。到时候我赚了钱，我给您换个大房子。
1: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走吧。其实这事儿我也考虑过，我也反思过，有些地方爸做的也不对。
0: 爸，您别这么说，还是我不对，怪我当时没跟您商量。
1: 行了，都过去了，回家吧。啊。
2: 你怎么来啊？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3: 谢谢你。
2: 嗨，不就没考上一本吗？你可真能接人上班呀！不是不是不是，我可不是那意思啊，一朵，我就是了解你，你这从小都要强，这次没发挥好。
3: 你可别难过了，没事的，就没考好嘛，有什么了不起？<笑>
2: 你说你这不哭不闹的，我反而倒挺担心你的。
3: 你说人家琴琴都考到北京了，你<笑>
2: 我真的没事儿，一会儿我还有事儿，你就早点回去，
3: 谢谢你的零食。
2: 啊，行，那你记得吃啊。嗯。

0: 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留啊。
1: 哎，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
0: 不是，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
1: 行，你啊，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爹。

之秋，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直到不久前才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窘迫。可能所谓父母就是想拼尽全力给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可是我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只考上了一个不喜欢的学校。我想了很久，与其去念一个这样的学校，不如直接去参加工作，一来成全自己的傲气，二来减轻这个家庭的压力。

0: 哟，做上饭了。
1: 爸，你回来了。哦。那爸，我先上去了啊。
0: 啊，去吧。我来帮你一下呗。
2: 哎，大东。嗯。
0: 怎么了？
2: 是喜临走的时候留在抽屉里的。
0: 哎呀，他怎么又把这个钱留下了？不是，你说这怎么弄啊？大老远的从东北跑来看我，我右边闺女买了个书包，你说这钱怎么收啊？我说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吧？
2: 哎呀，我是怕他怪咱们，谁知道？
0: 他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心胸狭小的人。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吗？他就是生气也是明明白白的生，绝不会挂在脸上的。哎，
2: 这事儿弄的，你先放回去吧。
0: 哎呀，真是怎么？

0: 给，打开看看。手表，你爸给你买的，要上班了。以后这上下班的时间呀，就能自己掌握了。
1: 谢谢爸。
2: 不行，我得赶紧收起来，我得进厂的时候再戴。
0: 爸，我敬你一杯。
1: 好吧，大叔啊，既然进了工厂，那就踏踏实实跟着徐叔。
0: 好好学手艺，
2: 我知道了。谢谢啊，
0: 一朵啊，咱大学也快开学了啊。嗯，你看你还想要点啥？
2: 哎，对了，说起上学来，我觉得咱的被褥是不是应该提前晒一晒了？再给他买一套新的牙具、洗漱用品什么的。
0: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哦，
2: 再说了，这个学校呀，这个床啊，这个被褥啊，它都有。
1: 学校那个褥子肯定是不行，那太薄了，我可不能让我女儿睡那么硬的床，是不是啊？啊，那你说做个新褥子？
0: 不是不可能。啊，那叔，你看你马上要进工厂了，以后你们上大学以后要多去关心关心她，多去看看她，好不好？
1: 行，放心吧，爸。
0: 爸。
3: 最近咱家也没什么事儿，要不咱一家人出去玩玩？哎，
1: 这是好提议啊！
3: 那咱们到哪去玩啊？
2: 不是，这得问一朵啊，朵儿，
3: 你想去哪玩？
1: 去哪玩？
3: 爸，妈，我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2: 什么事儿？
3: 我不想上大学了。
2: 不是你考都考了，为什么不上？
3: 我不想上这个学校，我也不想复读。今天我去找工作了，有一家公司愿意收我当打字员。嗯

0: 大夫，我们老陈怎么样啊？哦，病人没什么事，就是心肌缺血，多注意休息就好。哦，谢谢你啊，大夫。
1: 谢谢。
0: 你们俩，今天爸爸住院了，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 可是想想有些话，还得说。你们爸为什么病倒了？就是因为太累了，他把这一辈子的心血全都放在了你们俩身上。可是你们俩呢？啊，一个自作主张高考都不考了，一个呢？
2: 反正我呀，是操不了你们俩的心了。现在爸爸病倒了，不能受刺激，我得好好照顾他。妈，
0: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妈。
0: 你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得负责任，都回去吧。今天晚上我来收你们吧，
3: 妈。

0: 一朵，我心里有数。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
2: 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3: 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 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先后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又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他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啊，已经32年了。其实啊，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上育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尚德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城，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尚德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居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啊，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10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物。

0: 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不变，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五一假期，我去深耕金在上虞庆余年文旅品牌，以春去户外为主线，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运行平稳态势。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假期五天，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接待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5.9%。青年潮流活动引爆市场，青春经济活力迸发。第三届氧气吉祥音乐节吸引海内外乐迷近4.5万人次。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观赛人数近1万人次，带动商圈消费稳步增长。活动充分释放演艺加文旅、赛事加文旅乘数效应，推出音乐节120项、足球赛207项专属优惠权益，以票根经济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联动增收。漫游鄱江游船与五甲渡城市公园联动发力，五一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时光书屋、城市阳台、市集串点呈现，构建一江两岸日游书屋、夜游鄱江全时段休闲体验动线。在地文化体验持续升温，文旅融合深度赋能。曹鄂里十三弄周年庆接待游客13.6万人次，上虞博物馆宋代青瓷特展引流2.6万人次，慈源文化小镇、董家山古村、晋升光影烟火集等互动场景人气高涨，体验丰富。全区博物馆、图书馆、城市书房、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同步开放，并集中开展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手工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乡村微度假成为新亮点，自驾露营热度攀升，富士山景区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丁宅、永和等地采摘游、皂里湖、晨曦乡露营基地广受青睐。99元全域旅游护照串联多元场景，成为文旅增长新引擎。假日期间，上虞文旅宣传营销精准发力，获中央、省级主流媒体聚焦报道，有效放大品牌影响力。同时，筑牢安全防线，多部门联动，强化巡查管控，实现没有安全事故、没有负面舆情、没有重大旅游投诉，游客满意度保持高位。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了进一步优化游玩环境，提升服务品质，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儿童乐园已于5月6号开始暂停营业，并已启动封闭扩建升级工程。改造后的乐园预计将于今年的10月向市民全新开放。作为我区重要的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与亲子游乐场所，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儿童乐园自开放以来，凭借丰富的游乐项目、便捷的地理位置与亲民服务，成为全区及周边地区孩子们欢乐的聚集地，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温馨回忆与孩子们的童年欢笑。此次暂停营业旨在全面推进儿童乐园扩建升级工程，升级改造将以打造更优质、更丰富、更具童趣的游玩空间为核心目标，对园区布局、游乐设施、安全配套、景观环境等进行全方位优化提升，新增多元化游乐项目，完善亲子互动体验场景，强化安全保障体系，着力打造集娱乐、休闲、益智于一体的高品质儿童游乐空间，更好地满足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的游玩与成长需求。目前扩建升级工程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施工团队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改造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联村新创农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里，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果实累累，即将成熟上市。
2: 走进滚滚园家庭农场，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

0: 内环境整洁通风，尽显精细化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挂满青色的果实，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开展日常管护工作，悉心照料每一株番茄，保障果实优质成长。
1: 草莓采摘季的话，在12月到次年的5月份左右，它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们这么好的大棚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要空半年左右，那有点浪费的。那小番茄的话，它是生长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在3月初的时候把它种进去。那草莓快结束的时候，那番茄就可以对应的接上，就是延长我的那个运营周期。
0: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尝试种植水果番茄。为此，农场精选了浙英粉、香芒皇后、青霞66三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农场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业技术，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病率。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5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1: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于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源家庭农场，凭借着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之地。随着农场内水果番茄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们的休闲选择，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您觉得2026年商业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
3: 日子过城市。
4: 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5: 赛车手。
1: 拼经济就是拼环境，抓发展首当抓营商。2026上虞区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奋进15号角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虞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到目前为止，10条硬举措已经发布了2个多月时间，上虞的营商环境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将从政府、企业、营商环境观察员三方视角来探究那些小商家、大企业是如何赢在上虞的。徐行长您好。
2: 佳慧你好。
1: 从金融服务的视角看，您觉得2026年上虞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像目前我们上虞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集成服务，一场受理，一套材料，并列

0: 审批个体办结，让企业客户和执照办理同步进行。
1: 季行长，那您认为咱们上区营商环境还有哪些值得继续优化的地方呢？
0: 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打通政务、金融、企业数据壁垒，让信用信息更全面、更精准，支撑普惠金融、信用贷款豁免。第二是强化社区服务协同，推动政务、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集成，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针对外贸、涉外企业，完善国际金融、跨境金融、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接轨长三角国际化标准。
1: 赵总，我看咱们这个车间这么一排机器都在运转着，那目前的话咱们企业这个订单量怎么样？
2: 订单量的话，现在我们目前呢接受的订单还是饱和的。
1: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呢，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2: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国家。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咱们区里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您作为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2: 我们从建厂开始才一年不到10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离不开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1: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2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10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10个方面呢？
3: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10方面。
1: 在这10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10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10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10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10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1: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
3: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聚焦围绕这个10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节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抓好落地落细落实的工作啊，我们也想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这个呼应回应企业群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热切的期盼和诉求。

0: 春风拂过曹娥江，上虞一江两岸把江南的温柔春天都藏在了这里。不用远行，不必匆忙，在五甲渡城市公园就能遇见书香、咖啡、草坪与风筝，沉浸式拥抱最治愈的春日慢时光。
1: 坐落在江畔的时光书屋是春日里不可错过的治愈角落，临江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阳光温柔洒进室内，捧一捧好书静坐，江风轻拂，时光都变得缓慢又惬意。这里有丰富的图书区域，侦探悬疑、儿童绘本、省级方志读物，不管是大人放空还是孩子阅读，都能找到心仪的一方天地。

0: 岛更是不容错过，玫瑰海盐拿铁、上午翠柠美式、草莓爆珠气泡水、粉燕莓盖、清风椰饮等等，多达21款的咖啡，颜值与口感双在线，一口喝尽春天的味道。
1: 这里还有超多暖心福利等你来体验，五月更有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母亲节主题活动、江岸小画家等趣味互动，惊喜不断，快乐加倍。书屋旁的笑脸打卡墙，童趣满满 ，DIY 专属笑脸图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支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伴着江风与花香，和家人朋友闲坐小憩，谈天说地。孩子们在草坪上肆意奔跑，牵着风筝线追逐清风，五彩风筝点缀蓝天，这就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0: 套圈了，怎么样？什么？
1: 你刚刚那个内切线完完全全就是犯规。
0: 四轮出线叫犯规，三轮出线不叫犯规，这个是 F 一里面的常识。
1: 这又不是 F 一，
0: 技术水平差就不要讲这个，被我套圈。
1: 主要是体重，主要就是体重。我那时候坐俩人。
0: 狡辩，你知道吗？你就服不服吧，你就。体验速度，
1: 你尖叫的视频录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
0: 还有你今天输得很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饭都得你请啊，真是开心的一天，对不对？
1: 删掉，删掉。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
1: 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6: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
8: 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9: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是自动关闭水龙
4: 血管精神类治疗原料药的研发和生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内企业常态化生产供应的氨水、氢气等原辅材料，正是该企业原料药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园区完备成熟、衔接紧密的上下游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能够实现核心原材料就近供给、供需直连，这也是企业最终选择落户上虞、加码投资布局的关键因素。
5: 我们搬迁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后呢，我们的就是原辅料可以从直接园区获得，无论

0: 从那个运输的成本也好，运输的安全性也好，还有对我们企业生产经营角度也好，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上运对我们项目的各类占卜力度比较大，然后呢，政府部门对我们的项目服务也比较靠前，从而吸引我们到上运来投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落幕，我区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从曹娥江畔的万人音乐节，到白马湖畔的 AR 沉浸式研学，再到山野间的樱桃采摘热潮，全区依托精在上虞庆余年品牌，深耕春区户外主线，推动旅游从看风景向玩沉浸升级。
4: 五一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5.9%。文旅流量密码持续释放。5月3号至4号，曹娥江音乐节吸引4.5万人次乐迷到场，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的海外观众。同期，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虞赛区吸引近万人。

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煨，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1: 很糯，啊，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3: 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4: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5: 江西的话，其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6: 我们酱板鸭，
1: 感觉完全不一样。
3: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1: 哦，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姜母鸭
7: 是吗？还有人
1: 姜母鸭啊？
6: 姜母鸭。
8: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从杭州过来，
10: 南京的，
11: 江苏无锡，
5: 我江西的，
12: 湖南来的，
13: 长沙，
14: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4: 只等他唱过戏。
1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4: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5: 爱咋咋地。
4: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4: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5: 不一定哦。
4: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6: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7: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8: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9: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8: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20: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

0: 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2: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2: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光。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4: 我买了带鱼、鳗鱼。
5: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2: 我买了 好几种啊，十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
0: 梦想，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3: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5: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齐全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1: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1: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7: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1: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3: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6: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

0: 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1: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2: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0: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3: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2: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4: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2: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5: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4: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5: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4: 真的，不能散的。
6: 一般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2: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7: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5: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7: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2: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7: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2: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7: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2: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7: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2: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5: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2: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4: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8: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的对，也不会太辣。
2: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7: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2: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6: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8: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2: 斩件装盘，皮烫。

0: 含牙而不认，纸香满口。在鲁俄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2: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3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鲁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
1: 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